说话的方面现在就从事多些商家了，去年是当商家的，大家人都在一起，大概多些等到的，大概多些等到的，大概多些等到的。哦，大家嘛，经过几下几，下个弯的变化当然等等，你可能要等到晚上把书。

我们这边的话你都用了东北啊来我们从战争时间二来的新鲜我今年人新节这边都久了当然我了啥都坚持过吧特意的是几百千里但门道的了呀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这边团的给我们

南边顶着好多人。嗯，那么这就是我们我们都在国共老师为啥呢？为啥为啥要这个？我就是觉得这个话呢，我有时候大家把老师话都觉得有点你写不下去，错了错。

0: 我到哪个时候忘了，我们上往在这边的团里约定个地点，人家往在这边的进了几点的飞机，他来那边那么来就到就差个往在这边待了去。等你讲那些，你过了呀，半把三点，你电话全部接，电话就东方的，哦的，电话全部接啊。律师们搞的也行吧，这样呢，人家他们这人流他不是好的，人家他们这人心没把定义我的把全部切掉，好，人家那老百姓我等到几毛都不，我搞的呢的。这三十年没见呢，一起吃不着就来就让你慢慢往这边了。哦，你瞧你，我这边这边呢，告诉这边就往头，走路就给别拉去，吃不着下呢。哦，这这边，你那边拍照，给我镜头，小少年慢慢往这边了。哦，第一这边，我沿这边的，跟这几部就那往过，古松树就远在这坐的，人烟三间，牛都逃跑了。哦，我们在那蘑菇镇，白沙坝的二百个咱们，我们那蘑菇镇白沙坝的二百个咱们，我们那蘑菇镇白沙坝的二百个咱们。他的一句话是你们这边的话就写的那么多年的话你的话有的话有的现在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
1: 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话有的가디제나웨숨주연인도슈차부탄푸셔인도슈교토마세계컬러탄수수농바세베푸셔카진인도슈인세르낭

公车中年轻人高中前南偏到七十年轻人独车龙角车间，夜间的预防迷茫来这边援救电影吧。来空气主动国家艺术节啊，路轻人的夜的高面南西夜间南立秋米秋白秋秋的蓝色独学的杰拉蓝绿独学一把的强的吞酒的一把在宋都干的车给空给公社的拉卡杰的新都立托瓦车压个永久来瓦那有将强的吞给当冲的给家庭用炮全部来先因此熊年给他用为出街有把的干的车给强的没被加个是出那加个米去做下手突破马斯加个密码那唐马唐学生的就啊马斯加个给老王他去了独年提拔他拉瓜都没让你列车给落车居住马拉巴车有高过土别工程有把的干的车给强的拉哈子马业别工程你强的狼秀给密铁这种西林去江西每天把强的通的我把他老把就把感谢了高瓦电台用解送都强的给米的三十米把马些人家米把独居建筑就得冷空抗毒去借钱给能都三大负面的主顾也月度当个明年十度九日要把送到长沙通县给南给阿妹长沙给南都人民看到十月末西部十几日的年轻部跟的各南西月度那月度那长沙给多度那长沙给七吕布南省的亚拉山丘西巴的边丘长马站面水巴马西米的三巴内的右边卡布朗吉朗拉我诺瓦杨拉我家国巴西云吉右巴的切干的丘吉卡洛那与舒巴拉苏他的每部电影全部跟的车给送回加勒夫勒队为强的龙角高过且如果拉当局多暂时应用的修桥单不是应用的修筑改为对吧设备不是卡进用的修筑因此而呢